0: 粉丝团火，把你卖起出热菜。你说我话也说某些你买的错，哪里买的错？
1: 是的，是的，哪里买的错？
0: 你管你大大我，你说我话也说满口。
1: 我的粉丝团火，
0: 你管你大大我。